0: 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1: 徽州电台清肝大环线五月六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八天，一路向西，二加一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两晚五钻酒店，敦煌连住两晚四钻高标酒店。
0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1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，回复清肝了解详情。
0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

0: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，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，材料是否环保，售后谁来保障，来来来，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风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。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风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。保障二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四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真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。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找惠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，那是赛里木湖，寂静湛蓝，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。
1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，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，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，去走六星街的夜域巷陌，二进赛里木湖，早上拍蓝冰大片，傍晚追落日剪影，
0: 走进纳拉提草原，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，走进库尔德宁，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，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，寻一段沉淀的时光。
1: 首都8天，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，住5钻4钻酒店，乘豪华2+1陆地头等舱出行，当地美食享不停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
0: 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！
1: 哇，大牌呀、啊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0: 才不，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1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0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1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0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1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0: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，不定时掉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1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0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徽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2: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，
3: 去湖北
2: 看恩施大峡谷，清晨云雾缠绕山腰，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；
4: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，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。
2: 夜晚的女儿城，红灯笼亮起，一碗摔碗酒，摔出的是豪情，留下的是余香。
4: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，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。
2: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，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，更懂得生活的从容。
4: 徽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，湖北恩施双飞五天纯玩团，真纯玩，零购物，住四钻酒店，坐2+1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徽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，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

0: 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。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1: 徽州电台青甘大环线五月六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八天，一路向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，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。
0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1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，回复青甘了解详情。
0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。
2: 嘿，徽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3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2: 4钻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林芝还升级2晚5钻酒店。
3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正经。
2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3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。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2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3: 双飞7天还是卧飞9天，随你挑。五月西藏刚好。
2: 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
0: 天乐，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，质感也太绝了！
1: 哇，大牌呀、啊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0: 才不，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1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0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。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1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！只有美妆吗？
0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舒马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1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0: 锁定徽州电台98.8全天节目，不定期掉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1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0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徽州电台98.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2: 我妈去年去了趟阿勒泰，回来念叨了整整一年。他说在 S21 沙漠公路上，他看到了最干净的星空，乌伦古湖的落日比任何滤镜都温柔，喀纳斯的湖水绿得像翡翠，和睦的晨雾里都藏着童话，五彩滩的风把烦恼都吹散了，天山天池边还喝到了人生第一碗咸奶茶。他说人呐，得去一次新疆才知道日子可以这么辽阔。
3: 徽州电台2026新疆阿勒泰之旅即将启程，首飞8天，全程2+1陆地头等舱大巴，130度可躺座椅 ，USB 充电，热水管够。累了，到南山脚下喝杯下午茶，看云卷云舒；饿了，大盘鸡、架子肉、红柳烤肉，吃饱再战；困了，2碗5钻、4碗4钻，还有1碗假登玉民宿，睡个舒服觉。
0: 快给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.8发送新疆，你的阿勒泰在等你。

0: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地方光是名字就让人心动？比如腾冲、芒市、瑞丽。
1: 各位惠州电台的旅游搭子们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这次我们飞去云南，不赶景点去遇见。
0: 遇见猛幻大金塔，在晨光里转经筒，听风铃叮咚作响。
1: 遇见一站两国，一脚踏两境，朋友圈定位都变得高级。
0: 遇见热海公园，坐在大滚锅边吃上一颗温泉蛋，值了。
1: 遇见和顺古镇的图书馆，100年了还在用。
0: 双飞6天，惠州直飞芒市，蒸纯玩零购物，升级4晚万达美华酒店，云峰山住1晚温泉酒店，还赠送惠州家门口接送机哦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云南，这趟旅行很慢，很满，很值得。
0: 大家好，我是交通主播范迪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李警官，这里是
0: 春季安全行车小讲堂。春和景明，路上暖意渐浓，行人往来，电动车穿梭，安全更需谨记。
2: 途经路口、校园周边，务必放慢车速，仔细观察，礼让行人，不抢不闯，用文明守护通行平安。
0: 多一份礼让，少一份匆忙，每一次驻足都是一份温暖与安心。
2: 惠州交警提醒您，文明礼让，心有温度，畅行惠城每一路。

0: 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？那是赛里木湖，寂静湛蓝，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。
1: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，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，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，去走六星街的异域巷陌，二进赛里木湖，早上拍蓝冰大片，傍晚追落日剪影，
0: 走进那拉提草原，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，走进库尔德宁，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，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，寻一段沉淀的时光。
1: 首都八天，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，住五钻四钻酒店，乘豪华2+1陆地头等舱出行，当地美食享不停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2: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，
3: 去湖北
2: 看恩施大峡谷，清晨云雾缠绕山腰，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，
4: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崖的翅膀倾泻而下，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。
2: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，一碗摔碗酒，摔出的是豪情，留下的是余香。
4: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，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。
2: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，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，更懂得生活的从容。
4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，真纯玩，零购物，住4钻酒店，坐2+1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

0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1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0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灵芝还升级，两晚五钻酒店。
1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正经。
0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1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。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0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1: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，随你挑。五月西藏刚好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
0: 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！
1: 哇，大牌呀、啊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0: 才不，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1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0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1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0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1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0: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，不定时掉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1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0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徽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2: 你我多一份自觉，城市多一份整洁。

0: 客。
1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2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1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。
2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正经。
1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2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。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1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2: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，随你挑。五月西藏刚好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曙光路，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滨江东路，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，由西向东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，但未造成拥堵，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滨江东路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204线道从惠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车辆行驶缓慢，没有拥堵情况，请您按秩序行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

0: 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嘿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2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1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，
2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正经。
1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2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。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1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2: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，随你挑。五月西藏刚好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交通主播范迪。
4: 大家好，我是李警官，这里是
3: 春季安全行车小讲堂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忙碌春日，长途驾驶的司机朋友总想着争分夺秒，不愿轻易停歇。
4: 我们深知各位奔波的不易与赶时间的迫切，但累了便停，困了便歇，平安是比速度与效率更重要的事。
3: 拒绝疲劳驾驶，才能从容前行，平安抵达。
4: 惠州交警祝您春季平安行，暖意伴全程。
5: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抓环保就是抓生产力，就是抓民生。

0: 环岛二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叶挺大道从永兴路到上洞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虽未造成拥堵，但行驶速度较慢，请您特别留意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？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？材料是否环保，售后谁来保障？来来来，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，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风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。保障二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4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终身维护。

0: 我妈去年去了趟阿勒泰，回来念叨了整整一年。她说，在 S21 沙漠公路上，她看到了最干净的星空。乌伦古湖的落日比任何滤镜都温柔，喀纳斯的湖水绿得像翡翠，禾木的晨雾里都藏着童话，五彩滩的风把烦恼都吹散了，天山天池边还喝到了人生第一碗咸奶茶。他说，人呐，得去一次新疆才知道日子可以这么辽阔。
1: 惠州电台2026新疆阿勒泰之旅即将启程，首飞8天，全程2+1陆地头等舱大巴，130度可躺座椅 ，USB 充电，热水管够。累了，到南山脚下喝杯下午茶，看云卷云舒；饿了，大盘鸡、架子肉、红柳烤肉，吃饱再战；困了，2碗5钻、4碗4钻，还有1碗假登玉民宿，睡个舒服觉。
0: 快给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发送新疆，你的阿勒泰在等你。
2: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，
3: 去湖北
2: 看恩施大峡谷，清晨云雾缠绕山腰，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，
4: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崖的翅膀倾泻而下，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。
2: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，一碗摔碗酒，摔出的是豪情，留下的是余香。
4: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，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。
2: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，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，更懂得生活的从容。
4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5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，真纯玩，零购物，住4钻酒店，坐2+1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滨江东路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惠旦路从惠南大道到357省道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车辆慢速行驶中，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，质感也太绝了！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2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，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连素源一。

0: 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1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0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路都不贵。
1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0: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，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1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0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2: 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，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1: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8天，一路向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，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，
2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1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清肝了解详情。
2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。
3: 志愿服务不是一句口号，也不是距离我们很远的事情，它时刻发生在我们身边。陪空巢老人过节，为贫困山村儿童捐赠一本书、献血等等，都是爱的体现，都是发生在身边的志愿服务。普及志愿服务理念，学习雷锋奉献他人，提升自己。

0: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挂牌成立了。
1: 老朋友号旅游列车即将发车，首站一路向北，
0: 去东北。
1: 北极光专列，15天穿越东北三省、内蒙、河北，3999元起看山海关、盘锦、红海滩、长白山天池、呼伦贝尔大草原、漠河北极村。尝烤全羊、铁锅炖、满洲八大碗、东北饺子宴，真正一线多游，不留遗憾。
0: 游西北，
1: 南北疆空调专列，18天玩遍天山天池、喀纳斯河木、帕米尔高原、赛里木湖、独库公路，还有喀什歌舞民俗盛宴，只要4999元起。专列直达，全程不换铺，大件儿行李放车上，医护人员一路随行，老朋友出游，安全又省心。
2: 5月6月多团出发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了解线路详情。
1: 人生就像一列前行的火车，重要的不是终点，而是谁陪你看了窗外的风景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，那是赛里木湖，寂静湛蓝，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。
3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，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，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，去走6星街的夜域巷陌，二进赛里木湖，早上拍蓝冰大片，傍晚追落日剪影，
1: 走进纳拉提草原，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，走进库尔德尼，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，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，寻一段沉淀的时光。
3: 兄弟8天，每一天都是定制级领域，住5钻4钻酒店，乘豪华2+1陆地头等舱出行，当地美食享不停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凯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新乐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滨江东路，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车流量适中，但是行驶比较缓慢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破坏国家电信电力广电设施，必遭严惩。

0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1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0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，
1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正经。
0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1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。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0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1: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，随你挑。五月西藏刚好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滨江东路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，由西向东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海鲜街从新港路到新港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人民四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车流缓慢，但没有造成拥堵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交通主播范迪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李警官。这里是
1: 春季安全行车小讲堂。早晚上下班接送学，骑电动车的人一波接一波，有的人头盔挂在车把上就是没往头上戴，有人心想就一小段路不戴没事儿，甚至有的人外卖单快超时了，红灯前停了一下还是拧着油门过去。
2: 有四句话想送给您：早点走，留给路上多一点时间；靠右行，留给汽车多一点距离；慢慢开，留给自己多一点反应；戴头盔，留给家人多一份安心。
1: 请记住，
2: 你平安，家才完整。
3: Rubber Hardik on the beat.

0: 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？那是赛里木湖，寂静湛蓝，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。
1: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，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，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，去走六星街的异域巷陌，二进赛里木湖，早上拍蓝冰大片，傍晚追落日剪影，
0: 走进那拉提草原，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，走进库尔德宁，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，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，寻一段沉淀的时光。
1: 兄弟八天，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，住五钻四钻酒店，乘豪华2+1陆地头等舱出行，当地美食享不停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
再来一次的话，我会怎么选？我想，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，曾经说过一路走到最后不会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滨江东路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，由西向东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人民四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，请小心驾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。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2: 惠州电台清干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8天。

0: 向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，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。
1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、甘州排骨宴、大漠风情宴、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0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清甘了解详情。
1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。

0: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地方光是名字就让人心动？比如腾冲、芒市、瑞丽。
1: 各位惠州电台的旅游搭子们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这次我们飞去云南，不赶景点去遇见。
0: 遇见蒙幻大金塔，在晨光里转经筒，听风铃叮咚作响。
1: 遇见一站两国，一脚踏两境，朋友圈定位都变得高级。
0: 遇见热海公园，坐在大滚锅边吃上一颗温泉蛋，值了。
1: 遇见和顺古镇的图书馆，100年了还在用。
0: 双飞6天，惠州直飞芒市，蒸纯玩零购物，升级4晚万达美华酒店，云峰山住1晚温泉酒店，还赠送惠州家门口接送机哦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云南，这趟旅行很慢，很满，很值得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人民四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滨江东路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有一些行驶压力，如果您赶时间，请及时更换路线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？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？材料是否环保，售后谁来保障？来来来，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，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风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。保障二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四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，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真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，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。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找惠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3: 倡导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，倡导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，倡导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。

0: 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？那是赛里木湖，寂静湛蓝，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。
1: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，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，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，去走六星街的夜域巷陌，二进赛里木湖，早上拍蓝冰大片，傍晚追落日剪影，
0: 走进纳拉提草原，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，走进库尔德尼，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，再转一转静谧的黄药，寻一段沉淀的时光。
1: 双飞八天，每一天都是定制锦鲤浴，住五钻四钻酒店，乘豪华二加一陆地头等舱出行，当地美食享不停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2: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，
3: 去湖北
2: 看恩施大峡谷，清晨云雾缠绕山腰，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，
4: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，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。
2: 夜晚的女儿城，红灯笼亮起，一碗摔碗酒，摔出的是豪情，留下的是余香。
4: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，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。
2: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，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，更懂得生活的从容。
4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五天纯玩团，真纯玩，零购物，住四钻酒店，坐二加一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滨江东路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，由西向东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甲子路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人民四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，但未造成拥堵，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。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。
2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

0: 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1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！只有美妆吗？
0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墅都不亏。
1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0: 锁定惠州电台98.8，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1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0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.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2: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挂牌成立了。
3: 老朋友号旅游列车即将发车，首站一路向北，
2: 去东北。
3: 北极光专列，15天穿越东北三省、内蒙、河北，3999元起看山海关、盘锦红海滩、长白山天池、呼伦贝尔大草原、漠河北极村、长烤全羊、铁锅炖、满洲八大碗、东北饺子宴，真正一线多游，不留遗憾。
2: 游西北，
3: 南北疆空调专列，18天玩遍天山天池、喀纳斯河木、帕米尔高原、赛里木湖、独库公路，还有喀什歌舞民俗盛宴，只要4999元起。专列直达，全程不换铺，大件行李放车上，医护人员一路随行，老朋友出游，安全又省心。
4: 5月6月多团出发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.8回复老朋友了解线路详情。
3: 人生就像一列前行的火车，重要的不是终点，而是谁陪你看了窗外的风景。

0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1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0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灵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，
1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转机，
0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1: 羊卓雍措的蓝难道不真实？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，
0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1: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，随你挑。五月西藏刚好，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
苍凉，仿佛世界亦暂停。期望现在已伴存来，一生照应。

0: 我妈去年去了趟阿勒泰，回来念叨了整整一年。她说，在 S21 沙漠公路上，她看到了最干净的星空。乌伦古湖的落日比任何滤镜都温柔，喀纳斯的湖水绿得像翡翠，和睦的晨雾里都藏着童话，五彩滩的风把烦恼都吹散了，天山天池边还喝到了人生第一碗咸奶茶。他说，人呐，得去一次新疆才知道日子可以这么辽阔。
1: 贵州电台2026新疆阿勒泰之旅即将启程，双飞8天，全程2+1陆地头等舱大巴，130度可躺座椅 ，USB 充电，热水管够。累了，到南山脚下喝杯下午茶，看云卷云舒；饿了，大盘鸡、架子肉、红柳烤肉，吃饱再战；困了，2碗5钻、4碗4钻，还有1碗假灯玉民宿，睡个。我的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麦地路，从鹅岭西路到西之江大桥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滨江东路，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，由西向东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虽未造成拥堵，但行驶速度较慢，请您特别留意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，质感也太绝了！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2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2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1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2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1: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，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2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1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3: 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，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2: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8天，一路向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，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。
1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2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清肝了解详情。
3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。

0: 我妈去年去了趟阿勒泰，回来念叨了整整一年。她说，在 S21 沙漠公路上，她看到了最干净的星空。乌伦古湖的落日比任何滤镜都温柔，喀纳斯的湖水绿得像翡翠，和睦的晨雾里都藏着童话，五彩滩的风把烦恼都吹散了，天山天池边还喝到了人生第一碗咸奶茶。他说，人呐，得去一次新疆才知道日子可以这么辽阔。
1: 贵州电台2026新疆阿勒泰之旅即将启程，首飞8天，全程2+1陆地头等舱大巴，130度可躺座椅 ，USB 充电，热水管够。累了，到南山脚下喝杯下午茶，看云卷云舒；饿了。

0: 盘鸡、架子肉、红柳烤肉，吃饱再战。困了，两碗午赞，四碗四赞，还有一碗假灯玉民宿，睡个舒服觉。
1: 快给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发送新疆，你的阿勒泰在等你。

lips。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，我不敢看你的眼睛，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，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，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。 Yo， 希望下次我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滨江东路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，由西向东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麦地路从西至江大桥到鹅岭西路，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惠澳大道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3分钟。车辆慢速行驶中，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有时候，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。
2: 去湖北，
1: 看恩施大峡谷，清晨云雾缠绕山腰，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。
3: 去清江，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，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。
1: 夜晚的女儿城，红灯笼亮起，一碗摔碗酒，摔出的是豪情，留下的是余香。
3: 狮子关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，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。
1: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，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，更懂得生活的从容。
3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，真纯玩，零购物，住4钻酒店，坐2+1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

0: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地方光是名字就让人心动？比如腾冲、芒市、瑞丽。
1: 各位惠州电台的旅游搭子们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这次我们飞去云南，不赶景点去遇见。
0: 遇见蒙幻大金塔，在晨光里转经筒，听风铃叮咚作响。
1: 遇见一站两国，一脚踏两境，朋友圈定位都变得高级。
0: 遇见热海公园，坐在大滚锅边吃上一颗温泉蛋，值了。
1: 遇见和顺古镇的图书馆，100年了还在用。
0: 双飞6天，惠州直飞芒市，蒸纯碗零购物，升级4晚万达美华酒店，云峰山住1晚温泉酒店，还赠送惠州家门口接送机哦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云南，这趟旅行很慢，很满，很值得。

夏时梦长，秋时愁短，清冽途上不远望，薄情于痴谈笑于忘，世景冷眼眉间长，难与疏淡难在得失，难是求而不

0: 朋友啊？啊，磨磨唧唧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外边都满了，把这板车给我整起来，快点！午夜降临，白太阳
1: 装夜行。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滨江东路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，由西向东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海鲜街从新港路到新港路，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。车流量适中，但是行驶比较缓慢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2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，质感也太绝了！
3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2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3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2: 完全放心，蚂蚁连素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3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2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3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2: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，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3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2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4: 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，那是赛里木湖，寂静湛蓝，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。
5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，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，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，去走六星街的异域巷陌，二进赛里木湖，早上拍蓝冰大片，傍晚追落日剪影，
4: 走进纳拉提草原，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，走进库尔德尼，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，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，寻一段沉淀的时光。
5: 双飞8天，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，住5钻4钻酒店，乘豪华2+1陆地头等舱出行，当地美食享不停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6: 当鹅城大桥的索塔牵起东江两岸的星河，当西湖的晚风开始翻阅九曲桥上的诗篇，当水东街的骑楼飘起奶茶与书香混合的烟火，当金山湖的波光倒映出匆忙又温柔的归家心愿。
7: 我们穿行在江北 CBD 的璀璨森林，我们漫步在河南岸的温暖时光，我们掠过红花湖的蜿蜒绿道，我们守护着每一位在惠州路上的人。
8: 整点新闻，半点路况，
6: 还有此刻恰到好处的旋律。
8: 这里是由惠州的晚风冠名播出的畅听晚高峰，一首每天为您奏响的惠州城市交响诗。

0: 你有没有发现，爸妈的朋友圈很久没更新了？不是他们不想发，是天天看到的都是那几条街、那几栋楼。
1: 今年给他们换本相册吧。
0: 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乘旅游专列出发，一路向北，3999元起，穿越东北五省，看长白山天池、呼伦贝尔大草原、漠河北极光；一路向西，4999元起，18天玩遍南北疆，赏喀什歌舞，闯独库公路，登帕米尔高原。
1: 全程不换布，医护随行，大件行李放车上。5、6月多团出发，他们只管看风景，其他的交给我们吧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老朋友，给爸妈预留个好位置。你带他们看过世界，这一次让世界去看看他们。
2: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，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，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，只留旋律，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。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、哪条街、哪段路，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，让每一次背负都通往内心的晴朗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204线道，从会台路到205国道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7分钟。海鲜街，从新港路到新港路，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。南岸路，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正在拥堵，通过时间较长，行驶效率很低，建议大家绕行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？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？材料是否环保？售后谁来保障？来来来，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，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风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。保障二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四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，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真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。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找惠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
2: 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。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

0: 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1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清肝了解详情。
0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。大家好，我是交通主播范迪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李警官，这里是
0: 春季安全行车小讲堂。春和景明，暖意渐浓，行车路上最易泛起困意，
2: 不论驰骋高速还是在城区街巷，切勿强撑硬扛。当你困意来袭时，请把车开到安全的地方稍作休息，养足精神再出发。
0: 没错，平安顺遂远比争分夺秒的忙碌更为珍贵。
2: 惠州交警提醒您，春季行车，拒绝疲劳，守护一路平安。

放下未回复的讯息，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，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，只留旋律，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。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、哪条街、哪段路，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，让每一次奔赴都通往内心的晴朗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中兴北路从疏港大道到龙海二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。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。从立镇路到会台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。海鲜街从新港路到新港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。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，请小心驾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？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？材料是否环保，售后谁来保障？来来来，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封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，

0: 保证二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四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证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，贵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。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找汇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
1: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挂牌成立了，
0: 老朋友号旅游列车即将发车，首站一路向北，
1: 去东北。
0: 北极光专列15天穿越东北三省，内蒙、河北，3999元起看山海关、海景、红海滩、长白山天池、呼伦贝尔大草原、漠河北极村，尝烤全羊、铁锅炖、满洲八大碗、东北饺子宴，真正一线多游，不留遗憾。
1: 游西北，
0: 南北疆空调专列，18天玩遍天山天池、喀纳斯河木、帕米尔高原、赛里木湖、独库公路，还有喀什歌舞民俗盛宴，只要4999元起。专列直达，全程不换铺，大件行李放车上，医护人员一路随行，老朋友出游，安全又省心。
2: 5月6月多团出发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了解线路详情。
0: 人生就像一列前行的火车，重要的不是终点，而是谁陪你看了窗外的风景。
3: 当鹅城大桥的索塔牵起东江两岸的星河，当西湖的晚风开始翻阅九曲桥上的诗篇，当水东街的骑楼飘起奶茶与书香混合的烟火，当金山湖的波光倒映出匆忙又温柔的归家心愿，
4: 我们穿行在江北 CBD 的璀璨森林，我们漫步在河南岸的温暖时光，我们掠过红花湖的蜿蜒绿道，我们守护着每一位在惠州路上的人。
5: 整点新闻，半点路况，
3: 还有此刻恰到好处的旋律，
5: 这里是由惠州的晚风冠名播出的畅听晚高峰，一首每天为您奏响的惠州城市交响诗。

放下未回复的讯息，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，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，只留旋律，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。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、哪条街、哪段路，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，让每一次奔赴都通往内心的晴朗。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中心北路从疏港大道到龙海二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。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。大亚湾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。车速很缓慢，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，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。

0: 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地方光是名字就让人心动，比如腾冲、芒市、瑞丽。
2: 各位惠州电台的旅游搭子们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这一次我们飞去云南，不赶景点去遇见。
1: 遇见猛幻大金塔，在晨光里转经筒，听风铃叮咚作响。
2: 遇见一站两国，一脚踏两境，朋友圈定位都变得高级。
1: 遇见热海公园，坐在大滚锅边吃上一颗温泉蛋，值了。
2: 遇见和顺古镇的图书馆，100年了还在用。
1: 双飞6天，惠州直飞芒市，蒸纯丸零购物，升级4晚万达美华酒店，云峰山住1晚温泉酒店，还赠送惠州家门口接送机哦。
2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云南，这趟旅行很慢很满很值得。

0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！
1: 哇，大牌呀、啊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0: 才不，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1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0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。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1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！只有美妆吗？
0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1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0: 锁定惠州电台988，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1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0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2: 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？那是赛里木湖，寂静湛蓝，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。
3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，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，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，去走六星街的夜域巷陌，二进赛里木湖，早上拍蓝冰大片，傍晚追落日剪影，
2: 走进纳拉提草原，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，走进库尔德尼，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，再转一转静谧的黄庙，寻一段沉淀的时光。
3: 双飞八天，每一天都是定制锦鲤浴，住五钻四钻酒店，乘豪华2+1陆地头等舱出行，当地美食享不停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4: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，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，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，只留旋律，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。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、哪条街、哪段路，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，让每一次奔赴都通往内心的晴朗。

0: 界。
1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2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1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。
2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正经。
1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2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。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1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2: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，随你挑。五月西藏刚好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3: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，
4: 去湖北
3: 看恩施大峡谷，清晨云雾缠绕山腰，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。
5: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，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。
3: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，一碗摔碗酒，摔出的是豪情，留下的是余香。
5: 狮子关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，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。
3: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，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，更懂得生活的从容。
5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五天纯玩团，真纯玩，零购物，住四钻酒店，坐2+1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

0: 我妈去年去了趟阿勒泰，回来念叨了整整一年。她说，在 S21 沙漠公路上，她看到了最干净的星空。乌伦古湖的落日比任何滤镜都温柔，喀纳斯的湖水绿得像翡翠，和睦的晨雾里都藏着童话，五彩滩的风把烦恼都吹散了，天山天池边还喝到了人生第一碗咸奶茶。他说，人呐，得去一次新疆才知道日子可以这么辽阔。
1: 贵州电台2026新疆阿勒泰之旅即将启程，首飞8天，全程2+1陆地头等舱大巴，130度可躺座椅 ，USB 充电，热水管够。累了，到南山脚下喝杯下午茶，看云卷云舒；饿了，大盘鸡、架子肉、红柳烤肉，吃饱再战；困了，2碗5钻、4碗4钻，还有1碗假灯玉民宿，睡个舒服觉。
0: 快给微信公众号贵州电台988发送新疆，你的阿勒泰在等你。

0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！
1: 哇，大牌呀、啊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0: 才不，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1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0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。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1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！只有美妆吗？
0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路都不亏。
1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0: 锁定惠州电台988，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1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0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2: 大家好，我是交通主播范迪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李警官，这里是
2: 春季安全行车小讲堂。春雨淅沥，如烟似雾，看似轻柔，路面却暗藏湿滑隐患。
3: 春雨裹挟，路面尘沙与油污，会拉长刹车距离，请放慢车速，稳握方向盘，做到降速、控距、亮尾，从容前行每一步。
2: 车速放缓，稳住心神，家中灯火正盼你平安归来。
3: 惠州交警提醒您，与雾同行，谨慎驾驶，平安相伴一路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人民四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滨江东路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车辆行驶缓慢，没有拥堵情况，请您按秩序行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。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2: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8天，一路向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，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。
1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2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清肝了解详情。
1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。

0: 我妈去年去了趟阿勒泰，回来念叨了整整一年。她说，在 S21 沙漠公路上，她看到了最干净的星空。乌伦古湖的落日比任何滤镜都温柔，喀纳斯的湖水绿得像翡翠，和睦的晨雾里都藏着童话，五彩滩的风把烦恼都吹散了，天山天池边还喝到了人生第一碗咸奶茶。他说，人呐，得去一次新疆才知道日子可以这么辽阔。
1: 贵州电台2026新疆阿勒泰之旅即将启程，双飞8天，全程2+1陆地头等舱大巴，130度可躺座椅 ，USB 充电，热水管够。累了，到南山脚下喝杯下午茶，看云卷云舒；饿了，大盘鸡、架子肉、红柳烤肉，吃饱再战；困了，2碗5钻、4碗4钻，还有1碗假灯玉民宿，睡个舒服觉。
0: 快给微信公众号贵州电台988发送新疆，你的阿勒泰在等你。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南岸路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虽未造成拥堵，但行驶速度较慢，请您特别留意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新乐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南岸路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，

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车辆慢速行驶中，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南岸路，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新乐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车流量适中，但是行驶比较缓慢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哎呦 ，It's summer 2008，and it's time to party。Hey，everybody say shot。

988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新乐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南岸路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滨江东路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，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
远。你丢了落单的拖鞋，是一生只想沦陷，不寻找安身的屋檐。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，我遮蔽你的视野，抬头有星火可见。一转眼，细碎的成群蝴蝶，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。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，云是残酷告别，却让冰。

安静的照片，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。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，领口沾了一片，却仍旧从容不改变。而收敛以后，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，你试着不再去纠结，挤出笑脸，说一句不好意思，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。

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，但经常有难产。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，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，跳不出格子，韵脚总是不合适，会太过苛刻。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，不用太奢侈，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。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，也有流产，也有想法会夭折，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。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，这条路没捷径，我下定了决心。从那一天起，从那一天起，从那一天起，我做了个决定。从那一天起，从这一天起，从那一天起，我下定了决心。

声轰轰，心情激动，每个欢呼无法形容，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，我学我用与众不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智慧大道，从环桥北路到汇丰七路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0公里。康桥大道，从甲子路到站前大道辅路，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3公里。机场路，从三环东路到812乡道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5公里。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，请小心驾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！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2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，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连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2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1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2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1: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，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2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1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3: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地方光是名字就让人心动，比如腾冲、芒市、瑞丽。
4: 各位惠州电台的旅游搭子们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这次我们飞去云南，不赶景点去遇见，
3: 遇见梦幻大金塔，在晨光里转经筒，听风铃叮咚作响，
4: 遇见一站两国，一脚踏两境，朋友圈定位都变得高级。
3: 遇见热海公园，坐在大滚锅边吃上一颗温泉蛋，值了。
4: 遇见和顺古镇的图书馆，100年了还在用。
3: 双飞六天，惠州直飞芒市，真纯玩零购物，升级4晚万达美华酒店，云峰山住1晚温泉酒店，还赠送惠州家门口接送机哦。
4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云南，这趟旅行很慢，很满，很值得。
5: 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离海最远的地方遇见一片像海一样的湖，那是赛里木湖，寂静湛蓝，风一吹就像听见远山的低语。
6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和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，我们途经国子沟大桥，去看天山花海的绚烂，去走6星街的异域巷陌，二进赛里木湖，早上拍蓝冰大片，傍晚追落日剪影，
5: 走进那拉提草原，和哈萨克牧民的羊群一起漫步，走进库尔德宁，听雪岭云山讲述千年的故事，再转一转静谧的黄药，寻一段沉淀的时光。
6: 兄弟8天，每一天都是定制级礼遇，住5钻4钻酒店，乘豪华2+1陆地头等舱出行，当地美食享不停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
0: 天气的事情天知道，今天的天气我知道。大家好，嗨嗨早班车 AI 天气小助手为你报天气了。今天天气雷阵雨转晴，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5摄氏度，当前温度20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雾，空气湿度为80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28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77%。天气在变，我们的关心不变，让我们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1: 好消息，好消息，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挂牌成立了。
2: 老朋友号旅游列车即将发车，首站一路向北，
1: 去东北。
2: 北极光专列15天穿越东北3省，内蒙、河北，3999元起看山海关、盘锦、红海滩、长白山天池、呼伦贝尔大草原、漠河北极村，尝烤全羊、铁锅炖、满洲八大碗、东北饺子宴，真正一线多游，不留遗憾。
1: 游西北。
2: 南北疆空调专列，18天玩遍天山天池、喀纳斯河木、帕米尔高原、赛里木湖、独库公路，还有喀什歌舞民俗盛宴，只要4999元起。专列直达，全程不换户，大件行李放车上，医护人员一路随行，老朋友出游，安全又省心。
3: 5月6月多团出发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了解线路详情。
2: 人生就像一列前行的火车，重要的不是终点，而是谁陪你看了窗外的风景。
4: 我妈去年去了趟阿勒泰，回来念叨了整整1年。她说在 S21 沙漠公路上，她看到了最干净的星空，乌伦古湖的落日比任何滤镜都温柔，喀纳斯的湖水绿得像翡翠，和睦的晨雾里都藏着童话，五彩滩的风把烦恼都吹散了，天山天池边还喝到了人生第一碗咸奶茶。他说人呐，得去一次新疆才知道日子可以这么辽阔。
5: 惠州电台2026新疆阿勒泰之旅即将启程，双飞8天，全程2+1陆地头等舱大巴，130度可躺座椅 USB 充电，热水管够，累了到南山脚下喝杯下午茶，看云卷云舒，饿了大盘鸡、炸子肉、红柳烤肉，吃饱再战，困了2碗5钻、4碗4钻，还有1碗假登玉民宿，睡个舒服觉。
2: 快给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发送新疆，你的阿勒泰在等你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惠新大道辅路，从仲凯大道到惠新大道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龙山七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凯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有一些行驶压力，如果您赶时间，请及时更换路线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？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？材料是否环保，售后谁来保障？来来来，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，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风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。保障二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4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真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。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找惠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爸妈的朋友圈很久没更新了？不是他们不想发，是天天看到的都是那几条街，那几栋楼。
2: 今年给他们换本相册吧。
1: 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，乘旅游专列出发，一路向北，3999元起，穿越东北五省，看长白山天池、呼伦贝尔大草原、漠河北极光；一路向西，4999元起，18天玩遍南北疆，赏喀什歌舞，闯独库公路，登帕米尔高原。
2: 全程不换布，医护随行，大件行李放车上。5、6月多团出发，他们只管看风景，其他的交给我们吧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老朋友，给爸妈预留个好位置。你带他们看过世界，这一次让世界去看看他们。

0: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，
1: 去湖北
0: 看恩施大峡谷，清晨云雾缠绕山腰，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，
2: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崖的翅膀倾泻而下，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。
0: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，一碗摔碗酒，摔出的是豪情，留下的是余香。
2: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，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。
0: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，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，更懂得生活的从容。
2: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五天纯玩团，真纯玩，零购物，住四钻酒店，坐2+1豪华头等舱大巴，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湖北了解详情。